0: 玉宇说，我也想祝我的老师们节日快乐，希望他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是的，大家今天早上来到早安奶茶的留言帖，您可以干两件事儿啊。一件事儿是给老师送祝福，我们只要看到都会来读取您的留言，让老师在上班路上也可以听到您的祝福。还有就是来答题，我们今天这题目啊，我觉得很有情怀。我们今天猜的是两代人不同的学习用具。
1: 对，
0: 您回复早安奶茶，您就看到了两张图片。第一张图片，这是80后90后啊，小时候以学习之名买的一个，这算是电子产品吧？
1: 加一个前缀，学习之名。
0: 对，第二个呢是现在小朋友啊学习要用的这个东西。
1: 对，第一样东西又被称为学习的骗局，因为小时候我们经常买这东西跟爸爸妈妈说，是我买这个是用来听英语的，然后用来学习的，是吧？但是买着买着用着用着，你会发现你就干别的去了，你就去听歌去了啊，你就用它去听别的东西去了。但小时候这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童年的伙伴。第二样东西呢就是高科技，是吧？现在这东西呢不光是能够去点，能够去扫，能够去读，而且里面还带了 AI 对话，还给你解决各种问题。现在小朋友的学习工具更加智能化了，那么各位都可以来去猜一猜啊。然后很多人也都说了，说这都是我当年的这个回忆啊，这个让我感觉很怀旧，家里面现在还都留着第一样东西呢。还有人说我第一样东西原来上课的时候忍不住要偷听，然后呢就被老师就查到了。
0: 你还能拿到教室去呢？手机尾号8339说了，我小时候美其名曰为了学英语，实际上呢是为了听歌，但是的确也拿它听过李雷韩梅梅的英语磁带啊。说第二个是不是高级一点的 MP3 啊，哎呦不是，第二个是现在小朋友10后20后他们学英语用的一个东西啊。 MP3 这东西其实也是80后90后后来用更新换代的一种东西吧。
1: 第二样东西上面那小屏幕还挺像咱们当年用的 MP3 MP4 的
0: 对，
1: 小屏幕。
0: 然后4675手机尾号这朋友说了，说我小的时候记得为了买第一个东西跟我妈说，发给我妈，哎呦我费了好大的劲啊，我妈才给我买，说买了之后啊也没怎么听，然后说现在想想自己真是没有珍惜啊。这个还有朋友说了5406，他说第一个东西哎呦印象太深了，说那个时候用来就是读英语，说这个东西可以反复读，对，它有暂停，然后你可以反复听啊，
1: 你还能倒带呢，
0: 对，它其实功能是很多的，那几个按钮上面有那几个字儿，慢慢的都磨没了啊，
1: 对对对，满满都是回忆，欢迎大家来去猜题答题，赢山姆早餐或者黄金小马，参与的方式很简单，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了。
0: 早上的8:04啊，上班路上我们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时政要闻。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
1: 昨天，人社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
0: 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
1: 2025年，国家级经开区使用外资占全国24.5%。
0: 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
1: 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规定，聚焦麻精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
0: 从今年的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将落地实施，生育妇女42项围产检查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
1: 我们再来看航天消息，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如何烘烤蛋糕、拧湿毛巾等科学演示，并且进行了天地互动。
0: 出行方面，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呢，从9月23号就要正式启动了，一直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那其中呢，10月1号是客流最高峰日，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1: 北京二环主路北半环健康工程正式启动了路面结构更新施工，站路时间呢是为每天晚上11点到次日早晨5点，预计11月底完工。
0: 9月10号到13号，教师凭有效证件可以领取重庆观光巴士畅游券，可以免费乘坐这个观光巴士去游山城重庆。领券之后呢，乘车的有效期持续到10月31号。
1: 再来看教育方面的消息，在近日举办的清华大学物理系新百年发展大会上，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正式更名为清华大学杨振宁高等研究院。
0: 再来关注消费，苹果秋季新品发布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这场发布会最大的亮点就是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国行 256G 的版本，售价是15,999元。目前呢，苹果中国官网呢已经上架了这款手机，10月16号晚上8点接受预购，10月23号开始发售。
1: 国际消息，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当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
0: 当地时间9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决定于10月25号举行提前议会选举。
1: 来关注体育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美网女单1/4决赛当中，郑钦文最终1-2不敌2号种子莱巴金娜，止步美网8强。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1/4决赛资格赛当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8强。
1: 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多个项目将提前开赛，其中的篮球比赛将于今天打响，中国男篮将于11号亮相，首个对手是哈萨克斯坦队。
0: 金球奖官方近日公布了2026男子金球奖30人候选名单，姆巴佩、哈兰德、亚马尔等众球星在列，C 罗、拉菲尼亚、佩德里等球员落选。
1: 今天的早安心语要送给各位老师，今天呢是9月10号教师节。以前挺怕您，现在很想您。人生没有送分题，但您给了我解题的勇气。人生的路越往后走，我们就会越感谢那个不遗余力曾经指导你前行的人。今天呢是第42个教师节，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老师您辛苦了。我们也祝愿天下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
0: 来听到谭健次《粉笔》。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9: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01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星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今儿教师节，很多朋友在早安奶茶的留言帖来送祝福啊。然后 super 员这位朋友也留言了，他说我呢自己就是一位老师，说今天啊我来答题，那也要祝福您节日快乐。
1: 是的啊。然后很多朋友呢今天也都在送着祝福，我们今天呢就是能够看到的基本都是这个实名制啊，一定要把大家的名字读出来，为各位老师呢送上一份节日的祝福。另外呢我们今天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我们的这个直播啊，我们的这个河北音乐广播的黄庄月饼的专场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来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二字来去看到视频号的直播，稍后我们也会马上跟主持人子琛进行连线。
0: 这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身边消息吧，进入到省内资讯，
1: 请接收。首先来关注到围绕着 OPC 也就是所谓的艺人公司全生命周期，河北政务服务网计时办 APP 近日同步上线了 OPC 政务服务专区，提供企业开办、事项办理等全链条政务服务，精准适配 OPC 创业办事需求。
0: 民生方面，2026石家庄金秋惠民书市将会从明天开始一直到13号在石家庄文化广场举办，书市为期3天，每天的营业时间到晚上的9点钟。
1: 河北体育馆改造提升项目已经正式动工了，河北体育馆足球公园、篮球公园、匹克球公园9月14号的零时起停止对外开放。
0: 石家庄两大新地标建设进度持续更新当中，石家庄融创贸招生工作已经招商工作已经顺利完成了80%，预计到今年的12月正式开门迎客。另外石家庄正泰1907项目计划明年封顶。
1: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今天是教师节，所有教师可以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资格证书到石家庄地铁站客服中心领取预付值单程票，通过闸机进出站享受免费乘车。
0: 同样来看教育，为了推动省内高校和疏解高校、省外高水平高校深度融合，带动提升河北省研究生培养质量，省教育厅日前启动开展协同共建工作，以省内高校二级学院为基础建设协同共建学院。
1: 河北省2026年下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网上报名即将开启，考生呢可以在9月11号的10点到9月22号的下午4点登录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报名网来进行报名。
0: 再来说一个提醒吧，来看看未来一周啊，河北北部花粉浓度会处于高等级，那河北中南部花粉浓度呢会处于中等级。建议过敏群体要密切的关注花粉浓度变化，雷暴天气的时候减少室外活动，关闭门窗，还有就是按需戴口罩、护目镜等，回家洗脸、洗鼻，按医嘱用药。
1: 早上的8:20，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乐商城黄庄月饼专场直播正在直播当中。现在大家就可以去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看正在进行的直播。咱年年都卖黄庄月饼啊，年年都是爆款又好吃，而且呢，大家买完之后不光自己吃，也可以把它作为当本地的一个特色、家乡特色来去送给亲朋好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马上连线正在黄庄月饼我们一线的同事子琛啊，子琛现在吃的就是已经饱饱的了啊，但是还想吃。我们接下来来共同连线子琛，听听他来介绍今天的黄庄月饼。Hello， 子琛，你好。
2: Hello，Hello，
0: 子琛。
2: 新华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琛。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上，此时此刻可以看到我和我们黄庄月饼、福美月饼的今天的特别漂亮的发言人小姐姐啊，莎莎。豆沙馅儿的沙沙，现在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黄庄月饼，因为每年很多朋友都会问，今天呢给大家准备的这个黄庄月饼也是各种各样的馅料，而且今年有一些上新，上新的创新的馅料，今天在直播间里算是首发。刚才莎莎还跟我讲呢，说这个青稞红豆的和青稞绿豆的是在其他平台目前看不到，他甚至自己都还没有尝过的。也是刚才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第一次吃，我也是第一次吃，好吃。他那个青稞红豆、青稞绿豆，它不是说我们传统的以为的那种豆沙馅的月饼，它不是，它是那种颗颗分明的，把豆子压碎了，并且里边加入了青稞米。就是我觉得这个黄庄月饼很好的一点，它完整的还原食材本身的味道，食材本身的口感，不是那种过度加工，而且本身它这个千层酥也是黄庄月饼主打的嘛，尤其是我们黄庄福美月饼是纯手工打造。
3: 对，
2: 所以大家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大家每年到这个时候都会问的一个是大闸蟹， 一个就是黄庄月饼，这两个我都带来大家去溯源。今天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这波黄庄月饼，不管您是买回去自己家里边的、自己作为一些点心，这个中秋节的这个仪式感，还是说送给朋友作为送礼物，河北咱们石家庄藁城这边黄庄月饼一定是非常非常拿得出手的。
1: 嗯，
2: 去年的时候，当时咱们也是这个时间，《闪光的你》第三季那个时候启幕仪式在黄庄旁边的河北地质大学。
1: 对，
2: 当时我和思达还有石头，我们几个特意去黄庄村看了看，因为一看离这么近，当时我们还说这个时候应该新生早就已经到学校了，怎么这么多车，而且到全国各地的车牌都有。
1: 对，
2: 后来我们知道都是慕名而来到黄庄来买黄庄月饼的。
0: 嗯，
2: 而且今年黄庄月饼还第一次出海到了澳大利亚和韩国，所以这次真的是通过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不用大家来现场排队，不用去这个赶赴黄庄，直接就能买到最正宗的黄庄的传统手工月饼，怎么吃都吃不腻。而且刚才我们在直播间里还跟大家讲说，为什么黄庄月饼这么受欢迎，本身因为这边小麦的地质就不一样，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已经开始了家家自制月饼的习俗，而且每年不用等到8月15，从农历6月份开始就已经大家排起长队过来买这个月饼了，配料好，用的这个面好，方方面面的也是大家反反复复每年都会回购信赖的这个 IP， 就是黄庄月饼。尤其是今天我们又是在线上给大家准备了，今天只有今天一天啊，
0: 嗯，
2: 两件九折优惠只有今天一天，所以大家可以来选一下。如果说你不知道用什么馅儿，不知道买什么馅儿的，不知道怎么来搭配套组的，直接视频直播间来问我和莎莎，帮着大家来解答。尤其今天莎莎已经来到现场了，有任何的关于比如送亲戚朋友好，包括自己家老人啊，吃什么馅儿对身体比较好啊，都可以来直接问，帮大家来解答。因为今天还准备了糖醇黑芝麻、糖醇五仁的，我觉得这个就是，首先黄庄这个 IP 很棒，其次就是人家在这个基础上还做到不断的升级，
0: 嗯，
2: 每年都有换新，都有创新，知道大家喜欢低糖清油配方，每年也在做按照这个目标来努力，就是大家吃的身体更没有负担。以前的时候你一包月饼，你说别人送到家里或者买回来之后，一整个的月饼大家吃过几回啊？吃不了几回。
1: 嗯，
2: 但是黄庄月饼买回去之后，你都一个两个两个三个的连着吃，还会回购。
1: 是，
2: 所以大家可以来视频直播间嘛，今天还有福袋，每15分钟给大家放一波黄金小马的福袋。哦对，稍后我们还会有一波这个有奖提问啊，
0: 嗯，
2: 会给大家送月饼，直接作为礼物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送出。
1: 哎呦，
2: 所以我们就河北音乐广播视频号见吧。
1: 好的，子琛，谢谢子琛的分享。大家可以按照子琛的提示和介绍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现在就可以看到子琛他的直播了。
0: 嗯，
1: 进去可以领福袋，然后用9折的价格买2包黄庄月饼回去尝一尝，但是你可以买更多，同时你也可以等候着子琛的题目啊，然后去答题赢奖品。另外今天我们说到好吃的月饼，另外说到月饼了，吃月饼的同时咱得喝点东西，中秋佳节今天再给您推荐一款好茶。
0: 哎，今天回复给力有这个滋盛养顺的四大名茶礼盒啊，我觉得月饼跟茶这东西是个 CP， 就是你就着月饼喝点茶，你会觉得吃起来也没那么甜腻了，然后你能吃下去更多，而且呢的确月饼这个茶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走亲访友什么的拎着也挺好看。今天这个啊是一个红红火火的那种大礼盒，上面烫金浮雕的，又有礼袋，然后你打开之后呢，它里边是那种双抽屉的，很精致，然后抽屉里面是一袋一袋独立包装的茶，一共是有4种啊，四大名茶，金骏眉、大红袍、正山小种跟铁观音，一共90袋，然后这个再配上大礼盒大礼袋，到手一共99.9元啊，这贼合适，1块钱一包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买到这款又好喝性价比又高的茶了。
1: 中秋佳节快到了，想要买大牌的朋友也可以来到我们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来去逛一逛，因为5折优惠正在进行当中，鞋服、墨镜、饰品您用的应有尽有，而且都是国际大牌，像香奈儿、 Gucci、 迪奥、 Coach， 正品保障，特价补贴继续，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二字去选一选。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9: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9: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9: 源头直。

0: 台，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
3: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继续陪伴您走在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4: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1: 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我们今天要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而且今天啊，从7点就是一送孩子上学路上，很多这个小朋友啊都在我们的早安奶茶留言帖里面去留言，给老师实名送祝福，相信老师们在上班路上也都收到了。
4: 但是我相信小朋友的家长们，80、90后啊，咱们现在人到中年了，听到这些歌曲，听到这些留言，也会回想起自己当年啊上学的时候，让自己印象深刻的想要感念的那些老师。
1: 你知道我今天早上我的手机微信群里面一直在有消息，我刚才一看就是、就是各种微信群，比如大学微信群、然后这个高中微信群，就老师学生们都在里面给老师送祝福。
4: 对，
1: 那些画面又都涌现到眼前了。
4: 一会儿我也要发一发有那么几个重要的老师，你是要单独去发个信息的祝福一下的。然后潇湘夜雨也留言了，说还真是啊，今天教师节，我感觉真的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现在才知道那块黑板写下的是真理，擦下的是泪滴，祝老师们节日快乐。
1: 说到老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和教师相关的消息。首先来说教师节的一个福利哈，说从今天起啊，铁路部门在现行的长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旅客会员当中的老师要实施积分优惠。乘坐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旅客列车到站之后啊，都可以获赠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为普通长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席。
4: 说到老师，你看现在有小朋友们祝老师节日快乐，也有那个现在80、90后啊回忆当年的。其实每一代人的老师，他们的教学风格都有不太一样的一些地方，这也是很多人会去怀念的一些细节吧。你比如说70后、80后、90后、00后的老师，包括现在甚至有了05后的老师，那都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呢，有网友也总结出了不同年代老师们的教学风格的不同。比如说70后老师，咱们小的时候那些老师可能都是60、70后居多一些，他们呢是真正靠粉笔课本还有经验熬出来的一代老师。那一代老师的优势就是教学基本功扎实，而且写那个板书，黑板上那个板书，包括画那个板报，就特别好，知识体系也很完整，对于重难点的拿捏也很精准。但是呢，教学方式可能会偏传统一些，而且这个他们当时吧接触的一些教具啊，包括教学的工具，可能也没有现在这么现代。
1: 这是70后的老师。再来说说80后的老师，综合实力很强，学校的中坚力量。这代老师既吃过传统教学的苦，基本功也挺扎实，又接受过系统信息化的培训。这一代老师会课件，会多媒体，会新式教研。80后啊，是老师这几代老师里面综合能力很强，也很稳定，很能扛事儿的一代。
4: 对，就到了90后了。90后的老师差不多现在是很多小学的老师或者说中学的老师很年轻的一代老师了，30多岁，是真正改变师生关系的一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90后的老师呢，共情力比较强啊，也最懂当代学生，可能不是再去像传统那样的所谓的要去像70后、60后那样教学的方式才能教出来好学生了，而是更多的和学生平等的共情的去沟通。这是90后老师啊跟以前的传统的老师的一些变化。
1: 还有就是00后的老师啊，这是现在最年轻的一代老师，也是最创新的一代新生力量。他们自带3个标签：高学历、新思维、零代沟。所以你看啊，今天我们说70后、80后、90后、00后四代老师，其实代表了4种成长背景、四种教育思维、4种教学的优势。当然你说有差距吗？这个差距不在好坏，而在于擅长的领域完全不同。
4: 所以您是哪一代老师教出来的孩子呢？您还记得当年那位老师他叫什么名字，他当时给您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印象，或者说那位老师说过哪句话让你至今记忆犹新？欢迎各位可以留言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接下来听到这首歌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1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4: 话题只说热点，
12: 音乐相当带感，
4: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2: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4: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3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猜到的是两张图片，请您猜一猜两代人不同的学习用具。哦，我觉得第一张还真的是很有情怀和回忆的。
14: 当然，
13: 也是披着学习的外衣啊，买的一件
14: 干着娱乐的事儿，
13: 对，然后给爸妈造的一个骗局吧，是这么一回事儿。
14: 学习骗局，这当年学习骗局，买完之后你会发现，惊喜的发现说，哎，原来他不光能听英语，还能听点别的东西。
13: 你难道不是因为买之前就知道了，洞察了一切，然后才说服你爸妈给你买了吗？
14: 我可不是啊，我还是第一开始初中是想学习的，初心还在啊。这个第一样东西呢，是小朋友们，咱80、90后小时候呢，或多或少都会用过啊。然后呢，你听到很多的你喜欢的歌曲，买的那些卡带可能也都是通过他第一次摁下来那个播放键。
13: 嗯，
14: 这是第一样东西。尾号是0222这位朋友说，哇，我看到这两样东西真感叹，时代在进步的证明啊，这是。
13: 嗯，
14: 说这个包括这位朋友还说了，说这个哦，他说我们小时候白天会用第一样东西学英语，晚上就用它来去学歌曲。
13: 你说的倒是冠冕堂皇的啊，的确是这么回事儿。然后手机尾号4930这朋友也说了，说哎呦，第一个东西真是哈、啊，说这个是小时候的回忆，而且他说他也是一位老师啊，是他自己上学的时候用的，就是第一样东西。是我今年啊带初三毕业班，所以第二题啊，现在孩子们用的这个我也知道哈、啊，说已经从教很多年了。那要祝福您和您的同事们今天都节日快乐，桃李满天下。
14: 还有6161这位朋友他也留言了，他说第一个是随身听吧，小时候用它来听英语，但是像四大天王的歌、张信哲的歌也没落下，也没少听，说现在家里还有他们的磁带呢啊。
13: 随身听跟这个东西还不完全一样，比较接近吧，我觉得。
14: 随身听用什么？是 Walkman 那个？
13: 对，就是随身听的话，它没有这个东西的名字啊。前两个字是核心，前两个字是一个功能，这个功能随身听是没有的啊，只有这个东西有这个功能。当时你听英语不是为了一遍一遍一遍一遍的听吗？
14: 对，
13: 就这个一遍一遍的听这个功能，是只有这个东西有，
14: 它能重复，
13: 哎，
14: 而且你自己通过那几个按钮啪嗒啪嗒啪嗒，你来回去摁，
13: 就很机械化的啊，
14: 倒带。
13: 对，所以很多朋友今天说是不是 MP3 就不是这种机械原理了，它就是电子化、数字化了啊。那个就是你属于花一块钱上学校门口那个小卖部文具店能给你下50首歌了，那是后来更新换代的。然后这个题呢，看7637手机尾号这位朋友说了，哎呦，第一张，这是一个小朋友来答的题应该是啊，他说是过去老一辈父母用来听英语的工具。
14: 老一辈父母
13: 说谁呢？
14: 哎呀，
13: 咱们怎么成老一辈了？然后他说第二张我知道，是现在我们学英语用的啊，是这个东西，只要扫过去，然后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呀什么的，他就会告诉你。
14: 是，还有是1260这位朋友他说了，说第一个小时候上学的时候买过2个，因为父母管得严，真的没有听过音乐。买2个还没听过音乐，
13: 这还管得严？
14: 买2个是为了什么呢？卧室一个，客厅一个吗？
13: 哦，你家学习氛围真浓厚啊！
14: 是。然后第二个呢，嗨，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家孩子啊，上3年级了，我给他新买了一个。
13: 哦，
14: 第二个东西功能确实很多。
13: 嗯，
14: 他家孩子现在3年级就在用。对，现在小朋友好幸福。
13: 嗯，
14: 上1、2年级，家长就各种电子的这种学习用具就买上了。
13: 是的。然后手机尾号6161叫宏伟的这朋友说了，哎呦，第一个太熟悉了，说当时用他听的什么呀？四大天王，还有张信哲的歌都没少听啊，说现在我们家还有那些磁带呢啊，我觉得这就是大家的回忆。
14: 当时那一盒磁带大概就卖几块钱，或贵的有10几块钱的带包装的，
13: 且得攒钱呢。而且当时就是磁带，我们当时在宿舍偷着听啊，就是大家会互相交换着听，你借别人磁带听。
14: 冥冥之中那会儿啊，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了，最后咱俩都来到了河北音乐广播。
13: 是因为
14: 当时
13: 的音乐启蒙吗？
14: 当然了，我们都攒零花钱买音乐磁带。
13: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就种下了一颗种子啊。
14: 是，
13: 虽然英语学的也还行吧啊。接下来这样，我们来听听啊，这个当时每个朋友其实留言也都是在种种子，你没准一不小心你就给中奖了。
14: 是，
13: 这山姆早餐的果实或者黄金小马的奖品就到您家了。来吧，听听昨天谁又中奖了呢？
5: 我也太幸运了吧。我先打电话啊。哎，我好长时间没留言了，今天早起我总共留个言，太幸运了。
7: 然后就中奖了，对吧？
5: 对对对。
7: 恭喜您啊，获得我们的奖品了。
5: 就是每天都在听广播，有时间的话就留个言，就今天就。我就有时间，我就留了一下言，我说。
7: 我看您电话是唐山的朋友啊。
5: 对，唐山。
7: 啊，您贵姓啊？
5: 我姓吴，口天吴。就是我感觉我们唐山的话，就是吃的东西就是没有我们本地的特色，但是全国各地的特色我们唐山好像都有。
7: 唐山现在其实吃的好吃的，你像麻糖啊，包括像唐山宴的一些美食啊，包括像茄子烧饼，包括像偏东北那块了，就像吃苞米也比较多。包括吃酸菜也比较多。
5: 就好长时间没留言了，就今天留一个。哎呀，太幸运了，太幸运了。
7: 那个你想要什么样的奖品？我们这次有山姆的那个早餐餐包，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黄金小马，
5: 就要山姆早餐餐包吧。
7: Okay.
5: 要不每天最早起给孩子做饭太费劲了，我不会做饭，对，救了我的命啊！
7: 太逗了，那个孩子现在上几年级了？
5: 现在上3年级。
7: 那正是需要吃饭，但是又有点挑，所以还真得费点心思。那你们早餐怎么办？
5: 你早餐的话，基本上买半成品。半成品，然后热一下，加热一下就行了。
7: 行，你可以尝尝山姆这个面包，也挺好吃的。
5: 好的，好的，
7: 好的，好的。希望我们的奖品您能喜欢，能帮到您。
5: 好的，谢谢麦迪，谢谢麦迪。

0: 早上的8:50啊，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呢，现在也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来看一看正在直播的子琛为您带来的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之前的黄庄月饼专场直播。今儿早上的子琛，我看在直播间里又说又卖爆了，商家也挺意外的，说怎么每年大家都这么爱吃月饼？为啥？
1: 今年还有新口味儿，
0: 有新口味儿，而且每年都有这个创新，而且呢，创新的基础又不忘老味道、传统味道，因为黄庄月饼真的很好吃。外皮非常的酥，手工打酥，而且馅料调的是哎呦不咸不淡，而且我觉得人今年还推出了很多老年人或者说控糖人士爱吃的糖醇的一些系列，很好，很好吃。然后每年我们都会推出他们家各种的馅料，比如说他们家的板栗馅的、五仁馅的，还有那个超超超好吃的，俘获了我们很多同事的蛋黄馅的，让你吃到的都是不同于以往传统的月饼的味道，包括今年他们新推的青稞绿豆馅的也是非常有口感的。然后呢，月饼今天价格很合适啊，我们平时要卖的黄庄月饼是两包要39.9元，今天只限今天这一天，我们直播嘛，所以说你要下单的话打9折，35.9元就可以买到两包黄庄月饼了。推荐您可以去买上一包或两包他们家今年新出的那个青稞味的，子琛吃完之后发现哇，不是传统想象的味道，是你想象之外的味道，您可以去尝一尝。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下单黄庄月饼，自己过中秋去吃，或者说作为本地特色送给亲朋好友。
1: 是的，今天回复给力还有资盛养顺的四大名茶礼盒啊，这月饼配上茶，尤其中秋走亲访友拿着茶叶礼盒也挺好看。这礼盒呢就是红红火火的那种包装，上面烫金浮雕工艺很大气，里边打开之后双抽屉，里边 一袋一袋独立包装的四大名茶，四种啊，金骏眉、舟山小种、大红袍跟铁观音，90袋一共，到手99.9元，性价比极高。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当然我们的大牌也疯狂专区也在半价特惠当中啊，鞋服、墨镜、饰品、香奈儿、Coach、Fendi、迪奥什么都有啊，特价补贴，大家也是回复给力就可以去逛逛啦。
0: 是的，不要忘了现在呢回复给力也可以看到正在进行直播的子琛的黄庄月饼中秋专场直播。那么8:55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陪您到这儿了，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的一路畅听与您再会，
1: 拜拜。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5: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6: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5: 具体该怎么领呢？
6: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

0: 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1: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济济双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0: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2026石家庄金秋惠民书市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石家庄市文化广场举办，书市为期3天，每天的营业时间到21点。河北体育馆改造提升项目已经正式动工，河北体育馆足球公园、篮球公园、匹克球公园9月14号零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忏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起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集》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

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

0: 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

0: 故余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角，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陈塘沫。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雨渡黄河冰

再串，江灯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足球青训中心正式挂牌成立，为全省区县级青少年足球青训体力建立了树立了示范样板。京津冀蒙四省五地摄影联展近日是在张家口崇礼开展，展览精选出了132幅精品。

0: 品力作，集中展示了京津冀蒙四省区五地各具特色的自然人文风貌和新时代的发展成就。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京东全球科技探索者大会上获悉，京东物流将在5年之内采购300万台机器人、100万台无人机车以及10万架无人机。汽车企业们正在加速的去宁化。理想汽车近日以26.5亿元的战略增资电池企业新旺达动力，并宣布今年将全系陆续搭载理想自研电池。小米汽车则宣布中创新航、新旺达动力成为龙甲电池的供应商。分析认为，企业去宁化主要是因为成本压力和供应链安全等两方面的动因。截至昨天，日本三大汽车制造商8月在中国的新车销量数据已经全部公布，丰田汽车、日产汽车和本田汽车的销量均录得两位数同比跌幅。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今天到周日省会石家庄最高气温将升至28度左右，不过最近几天昼夜温差逐步拉大，一早一晚尽显凉意。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0: Yes, I do。
1: 听起来温暖又幸福的歌，来自于梁静茹跟张志成的《一加一》。一段稳定的关系总是会给我们带来持续不断的归属感的，而归属感会带来更多的努力奋斗向前的动力。那如果此刻你的人生当中也有这种长久又稳定的关系，那么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跟慢慢感受其中的幸福感吧。当然了，这种关系不仅仅是爱情，亲情、友情都是一样的。14:07，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9: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1: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1: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色。

你是不是也曾经不止一次的跟朋友们在 KTV 唱过周华健的这首《朋友》？又或者你的青年时代已经过了 KTV 最火的那些年，但是这首歌却也会通过更多的方式继续的留在大众的耳边，像广播、短视频，然后听歌的 APP 等等。所谓后来成就了的经典，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不断的被重复再重复。那是不是也可以同理判断，当你近期在做着看似不变的重复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也是守住了某种飞跃质变的可能。

0: 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下午好，我是圆圆。马上就要中秋了，中秋要吃月饼。今天我们的乐山城进行了黄庄月饼的直播，还有专属的福利。那接下来马上我们要连线星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星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星华。是的啊，今天我们又到了一年一度去买黄庄月饼的时候。今天我们上午开启了黄庄月饼的视频直播，然后主持人子琛呢跟大家共同分享到了这个好吃的月饼，一块吃月饼啊。然后今天我们这黄庄月饼还有专属福利，两件享九折，35.9块到手两包黄庄月饼，价格真合适啊。当然这个福利活动就今儿一天，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到，去买到今年刚出炉的月饼。在黄庄这个地方啊，就是家家户户打月饼，大家都知道，哎呦，石家庄有个黄庄啊，那儿的月饼好吃，很多人甚至自己开车是吧，然后专门去黄庄村里边去排队啊，去买这月饼。而且现在黄庄月饼不光是全国有名，都出口海外了啊，黄庄月饼真的就名气很大。我记得是7月底的时候，我当时就已经买了黄庄月饼送给我一个贵州的朋友，哎，当时正好去贵州去看他，哎，我就想带点什么特产啊给人家，就思来想去，我就买了很多黄庄月饼，然后过去之后，果然我都没有详细的去介绍，我就拿出来说这给你买的这个特产啊，黄庄月饼，他立马就说啊，真的吗？说黄庄月饼好有名啊，说总在网上看到，说那月饼特别好吃，然后迫不及待的就打开就开始吃，赞不绝口，而且大家真的一致都觉得啊，最好吃的是蛋黄馅儿的，就是为什么？因为它的蛋黄馅儿，我觉得是打破了原来我们对于蛋黄馅儿的这种固有的认识。大多数的蛋黄馅儿的月饼是什么？是你掰开之后中间有一颗完整的圆圆的蛋黄，对吧？他们家不是，他们家是无数颗的蛋黄放到一起，给你捣成了蛋黄泥儿。所以你掰开之后啊，就是那种软软绵绵沙沙的蛋黄泥儿，整个月饼馅儿里全是蛋黄，而且它那个蛋黄还有点那种肉松的口感，我觉得就甜甜咸咸的那种口，真的特别好吃。哎呦，他们家还有那个山楂的，我也特别喜欢。还有就是板栗馅的、椒盐的、五仁的也特别香。他们家五仁放的料非常足啊，就是那种坚果的香气。真的，我觉得他们家没有一种不好吃的。而且今年还上了新口味嘛。今天上午子琛直播的时候，我看那个有两包包装的那个纸的颜色都不一样。它是那个绿豆的啊，有一个是青稞绿豆的，有一个是青稞红豆的。就是它更粗粮一点，而且那个也低卡低糖啊，你吃起来之后也会更加的安心一些，尤其是对于一些有身材管理的朋友，我觉得可以尝尝那个更清甜的口感。然后有一些朋友担心吃不了月饼啊血糖啊什么的，你可以买那个糖醇的啊，就是口味选择非常多，39.9块两包，给您包邮到家，今天买再打九折，35.9块两包，您不用自己去黄庄去一家一家的尝了，我们给您选好了，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我觉得是月饼搭子啊，就是茶，吃月饼一定要喝茶，就是你会发现你一喝茶啊，这月饼的甜腻感就一点都没了啊，这两个绝对是 CP。中秋节你送人走亲访友也少不了茶叶礼盒，今天这个是滋盛养顺的四大名茶礼盒，打开之后呢，它两个抽屉那种啊就很精致的大红礼盒，烫金浮雕工艺，送人很体面，里面是金骏眉、正山小种、大红袍、铁观音四种名茶，每袋都独立包装，90袋啊，到手一共99.9块，真合适，还配着礼盒礼袋儿。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大牌也疯狂专区也在进行当中，半价优惠，各种鞋服、墨镜、饰品，香奈儿、迪奥、Coach、芬迪都有啊，大家同样回复给力，赶紧去逛逛吧。好的，主持人。

0: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

0: 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3: This is hit music。
4: 意气风发的少年用温润又略带颗粒感的嗓音唱出爱恋中的陪伴与相随，轻快古典与和谐分解像细雨打在午后的枝叶，带来微微清风。特别推荐理由：清新明朗，疲惫生活的解药。曾舜晞，清风微微。

欢迎你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那些令我们的情绪放晴的歌。那虽然在每个人的感情当中总是喜乐酸甜都有，但如果快乐跟幸福不能够占据大部分的时间，那么是不是就需要重新来审视一段感情的价值了呢？如果相比较伤心痛苦，快乐幸福感更多，那么就好好的守护跟珍惜吧。水木年华的这首歌《爱上你我很快乐》。

0: 超级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小满。哎，货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刘德华的这首歌《世界第一等》，现在的他在歌坛影坛当然都是成绩斐然了，扎扎实实的红了几十年。不过刘德华曾经在直播的时候也说过，他说我不是红了四十年的刘德华，而是认认真真工作了四十年的刘德华。工作态度和自律性真的是优质偶像的榜样力量了。这里继续和本月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喂，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冲什么呢？
8: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7: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8: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7: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7: 快冲！
9: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9: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9: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全省也是晴间多云。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
4: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

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念又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虹。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呐，徒唤奈何。

当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

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柱，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足，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轻掩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机。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

音质，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粘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犹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0000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震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金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

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以其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据了解，新增项目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开标，本轮集采聚焦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共纳入23个品种，覆盖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相关耗材，采购周期约为3年。
0: 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昨天在个人社交账号公布了梦之城项目规划落实方案。依据该方案，梦之城项目定于2029年3月30号完成竣工验收。
1: 刷短视频是很开心，但放下手机就会觉得无聊、失落、耐心差、精力难以集中。医生提醒，短视频持续刺激多巴胺大量分泌，导致大脑前额叶神经元过度疲劳，建议每天每玩手机20到30分钟就主动休息一会儿。
0: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开立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越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 Kelly。
0: 17: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的下班时光两个小时的一路畅听开启啦！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在视频直播当中，即时新闻客户端可以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另外预告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会送出两轮奖品，两轮奖品，一小时送出一次。因为我们现在是之前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大橙子文创，是准备了一批冷萃杯，马上这个杯子我们已经放到这个直播间导播间里了。给大家送完之后，我们还后面准备了一些这个特别漂亮的很精致的包，是在节目里面会给大家作为奖品送出
1: 的。就是那个灯芯绒的包是吧？
0: 我刚才脑子里想了半天是什么绒，我又忘了。想了半天，摇粒绒，
1: 没事，大家已经习惯了。
0: 灯芯绒，对，昨天的时候其实节目里就想来着，我说什么绒来着，什么绒那个叫啊，对对对，灯芯绒，灯芯绒。节目里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奖品啊，今天会送出两轮，稍后的时间我们第一小时第二小时各送出一次，所以说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啊。今天早晨呢是我们的这个黄庄月饼的直播，从7:30播到了10:30，三个小时，很多朋友可能也是在早晨直播间里我们一块来聊来着。今天我现在打个嗝还是黄庄月饼味儿。早晨吃了，
1: 现在应该也不饿吧？
0: 不饿，还挺
1: 顶事儿哈。
0: 因为今年是黄庄月饼出了新品，就是那个青稞红豆。
1: 哎，怎么样？新口味的怎么样？
0: 好吃，好吃。
1: 红豆绿豆的应该吃着会相对清爽一点。
0: 我更喜欢青稞红豆的，就是它本身有豆子那个香甜的味道，同时青稞米的那个感觉，也很有。
1: 就听这个搭配就觉得很健康，
0: 对，很健康，本身也是粗粮，
1: 对，
0: 再加上黄庄月饼它那个馅料配比一直做的都很好，就是不是那种很甜，稍微带点清甜味儿。我拿咖啡做比喻的话，它大概是属于喝果咖的那种不另外加糖的那个味道，我觉得还是很好吃的。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啊，这个黄庄月饼现在应该还有的。今天呢9月10号也是第42个教师节，
1: 是的，
0: 所以下班路上我们也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1: 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收到一些什么惊喜啊，问候啊，小礼物啊，
1: 或者让你特别感动的一些瞬间，老师们也可以分享一下啊。
0: 老师朋友们，大家辛苦了，今天下班路上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一方面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想对自己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位老师有什么话想讲，或者说您如果就是一位教师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讲，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留言。今天看到一篇推文还是蛮感动的，说到的是小的时候总觉得老师讲台上念到的那些话，课本里印的那些知识只是为了考试准备的，比如说古人的诗，物理的定律，化学的公式，总是盼着考完最后一科之后就不用再背，不用再算了。但是一路走来慢慢就发现知识从来都是有滞后性的，原来那些写在课本里的话是老师提前写给我们的信，等我们走出校园见过生活的模样，后知后觉回头望，才忽然读懂了那些严厉背后的期许，读懂了那些句子里藏着的人生伏笔。
1: 所以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有不同的学科老师曾经说过的一些话，可能就是我们在进入到新的人生阶段之后会有一些新的感悟。比如说语文老师就曾经告诉我，无常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这个是人教版的语文课本5年级上册当中孔子论语当中的一句话啊。但是长大之后可能你才会明白说，哎，他这个话背后体现的是什么样的含义，更加深刻的理解。与其你苦思冥想原地打转，不如去学去做，就是行动起来是你所有焦虑的一个良药。
0: 数学老师告诉我们说，分类时要确定同一个分类标准，做到不重不漏。长大以后才读懂，遇事先别慌，把情况分分类，能改的不能改的要等的一件一件来，问题再复杂也可以拆解来解决。
1: 英语老师曾经告诉我们 use it or lose it, 对吧？长大以后才读懂说，哎，任何本领就是你不断的去运用、练习、使用它，才能够保持。但是停滞的话，可能就会意味着你的人生就会进行退步了。
0: 物理老师告诉我们说，力是物体对物体的作用。长大之后才读懂，真心是相互作用的，你付出的每一份善意都不会凭空消失，它总会以某种特别的方式，不经意的方式回到你的身边。
1: 生物老师曾经告诉我们说，种子萌发时根向下茎向上，长大以后才读懂说，你以为的没有进展可能正是在扎根、等这个根扎得越深，这个茎才可以长得越高、那些看不到光的日子其实都是在为未来积蓄能量。
0: 美术老师告诉我们，中国画讲究留白、长大以后才读懂，空白不是没画完，而是画的一部分，人生的缝隙处才是呼吸和想象落脚的地方。所以很多话以前在课堂上老师讲完，我们就觉得就讲完了、
1: 说完就听过去就过去了、
0: 可能这堂课上完，这个试考完以后，我们就不会再遇到类似的知识，或者说生活当中并没有说一定要用得到某一个公式的时候、但是后来你会发现，真正的进到生活里，在未来成长起来，进到工作里，进到家庭里，老师们当年的话体现在方方面面。所以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我们也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曾经被哪位老师的哪堂课哪句话深深的影响过？真的没有一科是白学的，
1: 是
0: 他们是老师在我们还听不懂人生的时候就已经悄悄的摆下答案了。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来留言互动啊。这首歌是来自小柯和老狼带来的这首《谁》。

0: 微信后台三冬四夏给我们留言说留言怎么留。
1: 您这不就已经留了吗？就这么留，就这么留，就在这儿留。他是怎么互动啊？就这么互动，就这么互动就可以了啊。
0: 今天是教师节，问候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回忆一下，有没有当年的某一位老师，曾经的哪堂课或者哪句话对你产生过深深的影响。我们现在说三人行必有我师，
2: 是，
0: 所以生活当中谁都是咱的老师，都有某一方面曾经我们从身上学到过什么。所以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未必一定得是学校里的某一位老师。小奇怪给我们留言说，老师当年的话很多年之后才懂，他说你们也许现在觉得上学很苦，但是长大之后你会发现这是你们人生当中少有的幸福的整段的没有别的压力的可以专注只做一件事的时光。现在工作之后长大成家，时常想起当年的这句话，
2: 感觉老师说的很对啊。
0: 现在的压力有的时候感觉方方面面的，
2: 对，
0: 工作上家庭上等等等的一些吧，但小的时候好像
2: 就是校园时光还是比较纯粹哈，
0: 压力只有学习上。
2: 是的。还有星辰大海他说了，他说上中学的时候老师说你们上了大学就会轻松了，但是要非常努力才可以成为更好的人。我特别感谢我的老师教了我非常多的道理。
0: 还有陈 XF 说，初中的时候我是一个特别不自信的女孩，我的数学老师他说了一句这样的话，说要自信啊，不要自卑，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天进步一点点就是最好的。
2: 还有恩恩他说了，他说小学的时候语文很差，直到遇到了一位老师老教师，他给我们讲课文当中的故事，跟我们聊生活当中的美好，还会和我们一起讨论各种名著。而且有同学身体不舒服，他还会把自己的芝麻糊给学生吃。就是因为他，我的语文成绩有了非常大的进步。说现在我也是一名师范生了，也希望把他的光辉可以继续延续下去。
0: 真好。当然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现在一提到老师未必一定是说在学校里学到教给你某个学科
2: 是
0: 某个门类的知识，有可能我觉得现在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刷到某个视频关注的某一位博主，他说的哪一句话，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恍然大悟，哦，还真的是这样。
2: 是，
0: 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范围可以宽泛一点，未必一定要说是在我们
2: 学
0: 生时代，比如说在生活当中的哪一句话曾经教给了你一些
2: 或者点醒了你，
0: 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今天是教师节，我们再次问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2: 教师节快乐。
0: 来自李健，风吹麦浪。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6: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7: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8: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8: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8: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2: 蓝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13: 还不错，
12: 音乐 ，Let's go，Let's
13: go。

0: 17点22分，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今天早晨那黄庄月饼卖的异常的火爆，最受欢迎的还是蛋黄馅儿。你要让我推荐，一定得买的今年的两个馅儿，我觉得一个是蛋黄的，这是每年大家就反复回购最受欢迎，甚至没有之一的，就是黄庄福美月饼这个蛋黄馅儿。还有一个就是今年的新品，
1: 新口味，
0: 青稞红豆和青稞绿豆的，这个什么程度呢？这是和 iPhone 18同日首发，
1: 重量级啊，
0: 像重量级。
1: 咱们这个手机可能觉得您觉得有点贵，但是月饼绝对这手拿把掐，一碗买五包是吧？
0: 有可能你就未必能第一波享受到这个 iPhone 18，但是你可以第一波尝到青稞红豆。
1: 是，
0: 黄庄月饼，这也是享誉海内外的，而且今年黄庄月饼还第一次出海到了澳大利亚和韩国。以前我们说全省闻名，后来说黄庄月饼全国闻名，到现在已经是全球知名了。
1: 是，
0: 不用去黄庄排队，您直接拍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几个味道。如果说你有任何的关于味道上的问题，你现在直接来即时新闻客户端大橙子聊天室视频直播间，你来问我。我别的事儿我未必什么都清楚，
1: 但对这黄庄月饼你太了解了。
0: 今天早晨我吃了3个小时，我现在打嗝都是各种馅儿的那个混合起来的味道。所以有任何的关于味道上的疑问，包括给老人怎么选，给孩子怎么选，您想吃什么味儿的，想甜口的咸口的，你直接来问我，我告诉你哪个口味里边你最值得买的是哪一款啊。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或者是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同样今天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这是四大名茶礼盒，大气的中国红，里面是四大名茶，金骏眉、正山小种、大红袍、铁观音，每一种茶叶都是核心产区原产地的好茶。今天这一个礼盒茶一共90袋，整个大礼盒这个配礼袋到手是99.9元。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1: 是的，月饼到手了，配点茶啊，也挺解腻的，
0: 对，
1: 这搭配非常的好。另外我们的乐商城的大牌野疯狂专区给到大家限时半价特惠也是进行当中，各种各样的品类，各种各样的大牌您都可以来选一选。
0: 是的，
1: 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0: 音乐 Let's Go， 今天要和各位玩的游戏是我爱接歌词，一起来接一接歌词，当中有两句歌词会空出来不唱，请您来接，直接接上来这两句就可以啊。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看看你能第一时间知道这歌词应该怎么唱吗？

0: 水音量有点小是吧？
1: 你离话筒也太远了。
0: 我主要怕
1: 你干脆放门口吧你。
0: 有两句，是大家来唱的，比较简单，基本上到那一句顺嘴，我们也就唱出来了。
1: 是。
0: 有些朋友是打字发过来的，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听到大家的唱啊。
1: 嗯，
0: 听一下 Mr. 陈发过来的语音。哎，怎么没声音呢？等会儿调这个音量，是你没唱啊，还是我这儿没放啊？我听一下再。
1: 您唱呀，倒是。
0: 换一位朋友，不写散文诗。
1: 嗯。
0: 哎，是我的。是我的电脑的问题，来你这边放。
1: 来陈。
0: 嗯。
2: 和猫依然不能逗留，和不再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
0: 不错哎。
1: 我们再来听到 IX 演唱。
0: 嗯。

0: 真不错，
1: 来听一听柚子茶。
2: 环抱依然不能逗留，何苦在离开的时候。
0: 好听、啊，
1: 怎么还给我们留？刚才你留的就是这两个扣，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还有《六雪飞花》的演唱，都是男生啊。
0: 嗯。
2: 何苦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
1: 唱挺着急，感觉很赶时间吗？
0: 知道我们节目时间有限。
1: 还有我老会了，来听听他的。
2: 环抱既然不能逗留，何苦在离开的时候。
0: 不错、就是你后边这两句你很难不跟着再顺唱出来，
1: 是
0: 虽然我给大家留了就那两句，但是后边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就顺嘴也就唱出来了。
1: 看看有没有一些新朋友来听听夏天的演唱。

0: 好听，我大家唱的都好好听啊，但是这几个名字的确平时好像没有太听过大家的互动。
1: 是，
0: 我们这个每天都有猜歌环节，每天至少两次，大家多来唱啊。你们唱歌这么好听，你这怕我们知道啊。过来唱啊，大家直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啦。直接来参与唱歌，我们每个小时的这个猜歌环节。另外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开始今天的第一轮抽奖，来给大家送出今天的第一份咖啡冷萃杯。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2: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9: 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方面，我省张家口北部和西南部还有承德保定西北部是2到10摄氏度，其他地区是在11到19度。
10: 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2号，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9: 再来看到石家庄，明天是晴天，15到28度，东南风1到2级，转偏南风1到2级。
10: 现在呢，到了秋季，可能都会提醒大家说一定要防秋燥啊。然后加上这个现在气温下降，昼夜温差也大，空气湿度逐渐减小，这个防秋燥是成为了秋天的一个主旋律。那需要注意哪些事情呢？也提醒到大家。首先呢，第一点就是叫朝朝盐水，晚晚蜜汤。对付秋燥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多喝水，可以在白开水当中去加一点盐或者是蜂蜜。白天我们喝点盐水，晚上喝点蜜水，也是补充人体水分的一个好方法，也可以防止到秋燥。第二个就是饮食上清淡为宜，还是要少吃油炸、烧烤还有热性的食物。第三个呢，就是可以多吃水果当中的极品大鸭梨，就是水果当中属于这个效果最好的就是梨。其次的话呢，像甘蔗、香蕉、苹果等也都是防秋燥非常不错的选择。
9: 还有就是这个季节大家一定得注意的，尤其是容易过敏的朋友，这两天呢咱出门的话，尤其是大晴天，中午10点以后一直到下午4-5点钟，出门在户外时间久的话一定戴好口罩。最好的话，如果说您骑个车子的话，把这个护目镜也戴上。其实这个网上也有，很便宜，我最近买了一个，就是在外面走路的时候我就会戴一个那样的眼镜，戴个口罩，这样的话能够很大程度上减轻我们过敏的这个症状。因为的确现在这个也是换季，蒿草啊，这个花粉传播呀，这个你看不见，但是一般你戴个口罩的话，它就能够很好的抵御住
10: 防护作用，
9: 因为它本身这个花粉的颗粒是比较大的，
10: 是
9: 我们正常的这个医用口罩就是可以有很好的防护作用的。所以不能说光是一味的吃这个抗过敏药，很大程度上你做好这个物理性的防护，它就跟防晒一样，它就会有效果。提醒大家多多注意啊。

0: 来自郁可唯的一首《长相思》。在今天早晨的我们黄庄月饼的这个专场直播里，还准备了几个题目，有奖问答的，大家这个回答问题也都非常的踊跃，而且大家这个文化知识储备呢，还都挺丰富，
1: 哎呦，
0: 都难不倒你们。就是准备了几个题，我们是只要你答对了，第一位答对的朋友会送给你黄庄月饼一套，也就是两组。今天早晨的时候，我们还截屏送了一些这个月饼。早晨这场黄庄月饼的直播，我们本身是两个半小时的直播，后来跟这个品牌方去对接，延长到了三个小时，就是一个优惠活动，时间更久了一点。很多朋友也在问说，老人吃什么的味道，小朋友喜欢吃什么样的味道，如果说一定要买的也都有哪几个味道，我们也再来跟大家说一说。黄庄月饼首先就是这个享誉海内外了，现在已经，以前我们都说全省知名，再说全国闻名，再到今年黄庄月饼是出海到了澳大利亚和韩国，就是喜欢黄庄月饼每年来这儿慕名而来排队购买，给家里边亲戚朋友包括给员工当做福利买的特别特别多。依然今年您不用来到现场，直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平台，您就可以直接在家里边等着这个黄庄月饼回家就行了。今年呢是几个不同的味道，同时今年还有这个新品新味道，就是青稞红豆和青稞绿豆的。如果说你一定得选的两个味道，我个人推荐啊，蛋黄馅的是一定要买的，蛋黄的好吃经典，每年回国的朋友特别特别特别多。我最开始我第一年买黄庄月饼的时候买了三个味道，蛋黄的，还买了板栗的和椒盐的，分给了家里边朋友什么的，但是都说是蛋黄的，
1: 蛋黄应该是最多人反馈说最好吃的。
0: 如果您要是自己给自己买的话，那么就是蛋黄的，
1: 优先考虑这个口味。
0: 你再考虑点别的什么味道，组合一下。如果说送朋友的话，那就买蛋黄的是绝对没错的。今天是39.9元两包，给您包邮，在家吃到正宗的月饼村的黄庄月饼。直播当天，也就是今天，我们限时2件9折，到手是35.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您就可以下单啊。
1: 是的，月饼有了，咱们能。怎么能不配点茶来解解腻呢？给大家准备到的是滋盛养顺四大名茶礼盒，大气的中国红，然后呢是有着非常漂亮的这个双开门的礼盒，而且上面还有这种烫金浮雕的工艺，很大气。茶叶呢是一袋一袋的装着，里面的茶叶是中国四大名茶金骏眉、正山小种、大红袍、铁观音，每一种茶叶都是来自核心产区原产地的好茶。那今天这一盒礼盒的茶呢，一共是90袋，整个大礼盒配上礼袋，到手是99.9元，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0: 冲冲冲冲冲！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妆还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今天是教师节，河北省教育厅会同多部门共同推出尊师惠师举措。活动期间，河北省教师凭借本人教师资格证或中国教师小程序电子工作证，可以享受文旅、购书、出行等多方面的优惠政策。
3: 近日，由石家庄城发投集团所属城投集团建设的高铁片区商务核心区25靠地块项目西塔楼主体结构正式封顶。至此，该项目所有楼栋的主体结构全部封顶，全面转入二次结构及装饰装修施工新阶段。
2: 近日，河北省药监局、北京市药监局联合组建检查组，对河北省注册人委托北京企业生产的第二类医疗器械注册相关事项，开展注册质量管理体系跨区域联合核查。
3: 10月1号起，机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
2: 小米汽车近日发文称，鹏程 N90 MAX 探索版属小型专用客车，私家车用户新车上牌前需上线检测。
3: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提示，9月学校和托幼机构需要注意预防手足口病、水痘、诺如病毒、胃肠炎、流感、新冠病毒感染等常见的传染病。
2: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丽子琛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嗯，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康里。
0: 18: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各位手机打开即时新闻这个 APP， 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节目里面会送出两波奖品，
1: 嗯，
0: 平时我每天是一次，今天送两次啊。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教师节，咱们都是沾老师们的光了。
1: 哎，
0: 先送出两次奖品啊，大家可以来到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今天呢除了是教师节，还是

0: 月饼日。
1: 哎，
0: 因为今天早上
1: 月饼王子今天直播了哈。
0: 月饼王子，感觉官不够大。毕竟今天早晨也是掌管着送谁月饼大权的。你看，开玩笑啊！今天呢，我们这个月饼的优惠全天，因为今天是直播日嘛，所以说大家今天买的话还是
1: 有额外的折扣的啊，
0: 两件九折的优惠的，这个是属于破价了。
1: 嗯，
0: 今天早晨我们的这位黄庄月饼的发言人，小姐姐，名字叫莎莎，来到这个视频直播间，很多朋友说啊，这个就是河北音乐广播主持人莎莎呀。我说此莎莎非彼莎莎。那位莎莎是主持人莎莎，这位莎莎呢是豆沙莎莎。
1: 哦，
0: 开玩笑，
1: 带着新品来的。
0: 新品来的，因为今天是有青稞红豆和青稞绿豆两个新品的这个馅料来，也是和 iPhone 十八同日首发。
1: 是，看我们这阵仗多大呀！
0: 第一手的 iPhone 十八，您可能未必能马上用上。
1: 是，
0: 但是第一波的黄庄月饼
1: 青口味
0: 青稞红豆馅的，您绝对可以第一波给它品尝到。
1: 是，
0: 所以今天早晨下单的朋友，可能如果上午发了，石家庄本地的下午就能收着了，京东快递发货。大家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青稞红豆青稞绿豆馅的还能买着呢。而且这是黄庄月饼，每年我们都和黄庄富美月饼合作，今年依旧，每年朋友们等的不就是一波是大闸蟹，一波是黄庄月饼吗？今年依然是给大家来送上啊。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呢，关于月饼什么馅儿的就会被大家讨论得很热烈。就是大家现在已经不喜欢或者说不能说
1: 常规版的月饼，
0: 完全喜欢觉得这个常规的什么五仁啊黑芝麻的呀，
1: 就是已经吸引不到我们了。
0: 对，因为年年都有。
1: 对，
0: 你看黄庄月饼在创新，人家现在做什么呢？糖醇黑芝麻，
1: 就很养生很健康，
0: 糖醇五仁，吃的健康，低糖清油，
1: 不会有
0: 负担，低脂配方，没有什么负担。如果说你想脱离五仁或黑芝麻，想在一些清奇的角度上别出心裁一把，网上各种各样的什么螺蛳粉馅的，火腿馅的，鲜花馅的，这些我觉得都显得
1: 比较
0: 常
1: 规
0: 了。
1: 你什么那个臭豆腐馅的，
0: 臭豆腐馅的
1: 啊，小龙虾馅的，
0: 哎呀。而且以前的时候我们说在馅料上大家有创新，但是这两年呢还出现了一个新的邪修。月饼它不就是一个形状吗？
1: 对，
0: 你什么东西给它做成这个形状的，它不都是月饼吗？
1: 那你只需要一个月饼模子就可以了。
0: 对，于是现在网上就有那种月饼模子了。你可以把汉堡包你塞里边，你给它压成月饼的那个形状。
1: 那你这么说，那普通的就是面包片什么的也可以直接塞进去
0: 啊？你比如什么蛋黄派，什么盼盼小面包，
1: 法式小面包，
0: 你给它往那个模具里一放，你吭哧给它一压，那不也是
1: 都叫月饼，
0: 也是月饼嘛。月饼不也有那种什么酥皮馅的、苏式的、广式的，还有那种蛋糕皮的，这种就相当于汉堡包皮的嘛。
1: 那你就是你想吃点什么样的，你喜欢吃什么，你给它放进模子，那出来都叫月饼。
0: 它只要能有一定的韧性，能是捏成形状的，所以月饼不问出处，形状对了，好吃就行。大家有没有吃过最近这两年吃过一些很特别的月饼？其实我已经是属于不太爱吃月饼了，就觉得就是你像现在买回来那种月饼，你有多少是真的一整块全部吃完的呀？基本上就切成小块，到家里人
1: 切一个小角，
0: 你尝
1: 一
0: 个小角，我尝一个小角。现在这两年推出那种新的，比如说巧克力的，巧克力的还不是说馅儿，它是那个皮儿就是巧克力。前两天商选会就有一种，过两天可能我们的线上也会出现。其实你说它是月饼就是月饼，
1: 你说它是巧克力它也是巧克力是吗？
0: 对啊，它不就是个夹心巧克力吗？
1: 对呀，
0: 做成了月饼的形状。
1: 是，
0: 但是还得吃，因为中秋节我们就讲究
1: 一个
0: 仪
1: 式感。
0: 但是想想看现在的这个月饼是千奇百千奇，不能说千奇百怪，千疮百孔，也不对，多种形态，
1: 是
0: 千，反正多种形态吧，就很多种形态。哎，我这文化水平也是有限，多种形态的月饼。但是你看小的时候我们都是拿着各种各样的一些馅料去到一个固定的场所里边去打月饼，那种月饼小的时候都跟桃酥一样，
1: 这个就是很有年代感了，
0: 有年代
1: 时代的眼泪了。现在可能现在还有，
0: 现在
1: 感觉很会比较少了吧，
0: 少见了。
1: 一般村子里面

0: 可能会有
1: 少见了，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在老家了。
0: 嗯，
1: 在老家里边，我相信一定还是会有这种的，都是你比如说自己扛着这个白面去打，
0: 嗯，
1: 你弄上点这个白糖红糖，
0: 嗯，
1: 条件好的你去买一些这个现成的馅儿，
0: 就是还得带着油、
1: 带
0: 着糖、
1: 带
0: 着面，
1: 对
0: 啊、
1: 哦，就跟那个时候就什么都讲究自己做，
0: 嗯，
1: 月饼自己打，棉被也自己做，
0: 嗯，
1: 方方面面就吃的用的都可以自己做。小的时候关于做月饼的一些回忆，今天早晨我们在播这个黄庄月饼的时候，其实也有说到关于小的时候自己去打月饼、
0: 嗯、
1: 还有就为什么现在黄庄月饼它依然保持着那种老式的包装、
0: 嗯、
1: 没有做那种礼盒的，其实有礼盒、
0: 嗯、
1: 我们没有给大家上，为什么、哎、
0: 大家还是喜欢这种怀旧的感觉、啊、
1: 一提月饼我这口水忍不住流、
0: 哎、
1: 因为其实现在你想想，之前我们老说这个月饼好多东西它过度包装，
0: 嗯，
1: 它那个礼盒吧它看着精致，但是你花出去的钱，你买这份月饼的钱一半甚至一半多都是花在它这个盒子这个包装上，礼盒包我打开之后跟个城堡一样、
0: 嗯、
1: 但是你会发现来你们家做客的朋友提的那一提月饼是你前几天刚给别人送的转了一圈，
0: 这找了多少手啊，这
1: 转了一圈送回来了、
0: 嗯、
1: 但是你可能这个节过了，十一都过完了，那一盒月饼礼盒的你未必都会打开它看一眼，
0: 嗯，
1: 它变成了一个社交货币、
0: 嗯、
1: 变成了一个道具，但是你就丧失了月饼它本身的节日的意义，
0: 是
1: 我们要
0: 品尝，就是为了中秋节吃这口月饼，
1: 要的就是大家坐一块一起来品尝的这个月饼嘛、
0: 嗯、
1: 这个团聚的团圆的意义嘛、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反而我们在这个时候更讲究一份心意、
0: 嗯、
1: 你把这个黄庄月饼带回去之后你说哎呀我们河北的这个土特产，
0: 嗯，
1: 好吃的黄庄月饼，月饼村儿，今年这个远销海外，去到澳大利亚，去到了韩国的这个月饼，今年是这个黄庄月饼，你也尝一尝，蛋黄馅儿的、
0: 嗯，
1: 他们家卖的特别好。我觉得你说这个话，表达这个心意，远远要比这一个盒子道具显得更用心。
0: 是，
1: 他讲究的就是一份惦记、
0: 嗯。
1: 这个东西他不吃，他又想不起你来。
0: 嗯，
1: 你不给他送。你也想不起他来、
0: 嗯、那话都说到这儿了，大家赶快下单吧、
1: 哎、
0: 是吧，在我们的后台回给力就可以看到了啊，
1: 大家可以看一看、
0: 嗯、
1: 这个黄庄的月饼确实好啊，每年都会上，另外大家也可以来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来说一说这两年有没有吃到一些什么比较有创意的月饼，
0: 嗯，或者说比较你觉得也挺猎奇的口味，也不一定、
1: 啊、
0: 不一定很好吃啊，你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未必好吃，
0: 对，
1: 方方面面吧，你觉得这月饼它还可以怎么做、
0: 嗯、
1: 或者说也有那种比如说过了节之后家里边还有一些月饼拿来炒菜的、
0: 嗯、
1: 做个什么西红柿
0: 炒月饼创意
1: 菜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互动聊一聊啊，陈坤的这首月半弯。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 还不错，
0: 音乐 ，Let's go，Let's go。18:22，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这样行不行？我们今天呢，视频直播间抽奖，我们广播这边直播着，这个形式怎么样？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我们来试一试吧。就是同步啊，画面和广播同步。
2: 对，
0: 方便的朋友，此时此刻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找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

0: 橙子聊天室点击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上个小时中奖那位朋友叫什么来着？
1: 你上个小时的事儿，这个小时就
0: 不记得了。牛魔王，牛魔王同学，上个小时中奖的是牛魔王，你知道吗？我想问。
1: 我当然知道了，我还问你他是不是改了名字呢？
0: 你该不会是我说出来你才想起来吧？
1: 那不能，那不能。
0: 大家现在在视频直播间里直接就回复牛魔王就可以啊。回复牛魔王就可以，感觉好像也怪怪的，就牛魔王三个字刷屏还是吧。没关系，我们因为每次的这个我们直播截屏抽奖的这个规则就非常简单，就是回复上一位中奖的朋友的名字，
1: 是的，
0: 回复他的 ID 就 OK 了，现在大家刷起来就好了啊。现在大家可以在视频直播间里，我也已经拿出来我的手机了，朋友们直接回复牛魔王三个字，我准备来给大家截屏啊。
1: 是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回牛魔王啊。
0: 对，刘星说我鱼的记忆。
1: 你都高看他了，
0: 好了啊，来吧，大家刷新起来。每一次呢，我都会猜一位中奖可能会中奖的朋友，我猜是0644这位朋友，用户0644。我们这个小时依然是倒数第三位朋友，截图到的倒数第三位朋友会中奖，好吧？来吧，大家把这几个字刷新起来，刷新起来啊，刷新起来了。我准备开始截图了，我猜是刚才什么四四来着啊？
1: 零六四四，
0: 零六四四，
1: 你看这有七秒吗？
0: 我猜零六四四或小马啊，我觉得小马也可能中奖。来吧，倒数十个数，倒数第三位朋友中奖，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截屏，卢迪斯。好像是 Ludis 妈咪中奖了，但是她好像三个星期以内中过，哎，对， Ludis 妈咪中奖了，有截图为证，你们不信看一眼。我们说到了第三位，Ludis 最近
1: 看了一下，最近没有哎，
0: 啊，没有吗？
1: 对，她上一次是，
0: 我这个记忆错乱了，
1: 刚好哎，刚好一个月了，上一次是
0: Ludis， 你诚实一点，你告诉我说你有没有三个星期。我们是，
1: 你看上一次是8月11号，
0: 对，三个星期不重复中奖啊！这今天依然给大家送出的是一个很精致的咖啡的冷萃杯，带木塞的，在家里面可以做冷泡茶，可以做冷萃咖啡，也可以带出去，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像真没有中过，是吧，卢迪斯？
1: 已经隔了一个月了，
0: 一个月了。那么恭喜一下吧，恭喜一下吧，恭喜一下。卢迪斯妈咪把您收件人姓名电话地址发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今天还挺巧，两个小时中奖的这两位听友呢全部都是刚刚解封的，都是三个星期，你要说但凡我们这把范围扩到四个星期就搂不着他们了。好的，卢迪斯回复了说地址不变， OK， 等待这个收到我们的奖品就好了哈。好，那开始马上我们今天的第二轮这个猜歌环节，要和大家玩的游戏是
1: 我是大侦探。接下来呢会唱一首歌，然后呢会其中有两句歌词是乱入进来的，需要大家找到这两句乱入的歌词。
0: 好，
1: 他所属的本身这个歌应该是怎么唱的啊？
0: 对，
1: 大家可以直接来发语音发到我们的后台就可以了，
0: 听一听找一下。

0: 没听够啊。这是你笑的吗？
1: 我的银铃般的笑声吗？

0: 还有小薇。
1: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0: 嗯，好听。
2: 再来听到的是这位朋友，这是第一次参与吗？玉成。
3: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2: 好听的，还有 CJ。来听一下。
1: 哎，
2: 又是一个甜美啊、哦！还有，再来听一下诺瑞。

0: 好听哎，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来听到的是 M。
1: 爱真的需要勇气，爱面对你流言蜚语。
0: 还有再来听到的是口红，这个符号的一个朋友啊。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冲什么呢？
5: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6: 乐商城限时折价，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6: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我要再来一件。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7: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备中秋节礼啦。
9: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7: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9: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7: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9: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7: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9: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18:4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1: 资讯热力榜来关注一组热搜词条，先来看到的是苹果折叠手机，这是苹果终于折叠了，价格呢也跌了。这是在今天凌晨苹果2026秋季新品发布会，新 CEO 约翰特努斯搬出了乔布斯时代最经典的那句台词 One more thing， 然后从裤兜里掏出了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这款折叠机呢是采用书本式的设计，展开之后厚度是只有 5.2 毫米，是史上最薄的 iPhone， 但不支持实体的 SIM 卡，国行起售价是在15,999元，顶配是冲到了26,499元。这部手机啊，10月16号开启预定。苹果发布会前夕呢，国产品牌新机也是率先登场，这个九月真的是手机跳花眼啊，不知道各位打算换手机吗？
2: 再来关注到的是郑钦文。北京时间的9月10号，2026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郑钦文1-20不敌二号种子莱巴金娜，遗憾止步了美网的八强。那本次美网从资格赛闯进八强之后，郑钦文的排名呢已经从101位升至了前60，莱巴金娜呢也凭借这场比赛的胜利成功登顶世界第一。
1: 再来说到冰淇淋机，这是在9月9号2026北京服贸会上，一位来自北马其顿共和国的外国客商被机器人冰淇淋机吸引到了，他当场向销售人员索要联系方式，详细询问了一下这个产品能否出口到欧洲。他表示说机器人冰淇淋机在欧洲啊特别受欢迎。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款冰淇淋机呢售价是16.8万，近期已经出口到了希腊。
2: 再来关注到的是高德扫街榜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最近呢，高德扫街榜2026年榜发布了，说全国371座城市共有30,000多家商家上榜。烟火小店的排行榜当中呢，成都上榜小店的数量居全国第一。状元榜上榜商家数量最多的5座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杭州、成都和广州。高德扫街榜不设评委和人工干预，用户真实的搜索导航和到店选择决定了商家最终能否上榜以及具体的一个排名。大家也可以去打开高德地图搜索一下扫街榜2026，就可以来查看到本地有哪些值得吃、值得喝、值得逛、值得玩的上榜商家。我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秋风起，滋补时
2: 又到。

0: 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4: 英俊潇洒，
3: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4: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3: 我们，陪你下班，
5: 下班喽。
3: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4: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3: 卸下压力，
4: 提起笑肌，耶，
3: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6: 社恐不存在。
3: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7: 18:5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8: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7: 今天是教师节，我们也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8: 节日快乐啊！
7: 同时呢，今天也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卖月饼的日子，
8: 是
7: 啊，当然每天都有
8: 大日子，
7: 但今天是大日子啊、哦！今天是月饼日，黄庄月饼直播日。早晨的时候，从7:30到10:30，我们是有3个小时的视频直播，大家很多朋友可能也在这个直播间看我吃播来着，各种馅儿的。如果说一定要我推荐一个的话，那肯定得是蛋黄馅儿。
8: 嗯，
7: 蛋黄它不是那种像广式月饼，就是那种广式月饼是那种油皮儿，
8: 对，
7: 油皮儿面皮儿一掰开就是一整块的。苏式月饼呢，就是酥皮儿，
8: 嗯，
7: 千层酥，这也是黄庄月饼的一大特色，纯手工做的。现在市面上很多的一些这个叫黄庄月饼都不是手工的，都是机器打的，但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给大家合作的，每年上都是纯手工做的，口感绝对不一样。
8: 嗯，
7: 哎，说的又流口水了。几个馅料啊，就是这个蛋黄馅的是一定得买的，其他的几个推荐的包括今年的新品，有这个青稞红豆和青稞绿豆是今年的新品，推荐青稞红豆的，我个人比较喜欢。还有包括像这个糖醇五仁，糖醇黑芝麻，老人吃的也更安心，它低糖的，吃的更健康。包括其他的一些馅料，包括这个椒盐的，
8: 嗯，
7: 还有红枣的，
8: 口味还是很丰富的、啊。
7: 山楂的口味非常丰富、嗯，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39.9元两包，两包是属于一件儿。两件到手您一起买的话，会今天有一个9折的优惠，到手是71块多。
8: 嗯，
7: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
8: 是的，这个月饼有了，咱们也得配点解腻的茶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滋胜养顺的四大名茶礼盒。这个礼盒呢，一个是一个双开门，然后上面呢有烫金浮雕的工艺，本身就非常的大气。里面茶叶是中国四大名茶，金骏眉、正山小种、大红袍，还有铁观音，每种茶都是来自核心产区原产地的好茶。
7: 嗯，
8: 一整个礼盒的茶一共是90袋，整个大礼盒再配上礼袋，到手价格是99.9元、
7: 嗯。
8: 大家在我们的后台直接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7: 是的，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今天一个是这个黄庄月饼，现在还是有2件9折的优惠。
8: 嗯，
7: 怎么样？你可以先给它，因为你买的时候你可以先挑味道。
8: 嗯，
7: 比如说你这一件里边的这两包，一件里边是两包。
8: 嗯，
7: 这两包你可以选一个蛋黄的，再选一个，比如说红枣的，加入购物车，你再选一组。就是比如说这次我要椒盐的，再要一个青稞红豆的，也加购物车，你在购物车里一起结，它就变成2单9折优惠了。
8: 嗯，
7: 所以大家抓住时间吧，抓紧

0: 时间吧，抓住机会，因为今天我们就是今天这一天属于商家给我们的破价机制，到手2件9折的优惠，还有就刚才的这个茶叶的礼盒，走信访友的一定不会出错的，还有就是过节的仪式感月饼一定得吃的，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乐享大讲堂，拜拜了，
1: 再见，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石家庄高新区人工智能艺人公司大会昨天在光电创新园举行，会上发布了艺人公司实施方案及扶持政策。2026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活动装备。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常圆，人常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连四。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终有。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

0: 羞，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

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0: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1: 这些年许多故事都成过往，寻梦的路上我也曾受伤，经历了风雨，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天，风吹山上月落如水影绵绵，缘愁乱如水，谁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

却祸起萧墙。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

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溅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终有东风。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

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阻链长去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

0: 永志。
1: 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

0: 然而，有缘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

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

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永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可堂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幽

0: 忧，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

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里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未，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

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了。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自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率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韦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枝挂卷长林瘦。下枝飘转沉塘沟。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弃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杯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

文人的疏于，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

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独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虹。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

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而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燕燕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暑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机。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家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足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犹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清晨的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我们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您可以来继续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来去留言答题，互动赢奖品了。那么在早上一开始呢，还是跟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这两天呢，我们伴随着降雨过后啊，然后这一周天气放晴，早上出来呢，你会看到朝霞非常的漂亮，但是与之而来的就是气温也在逐步走低。现在呢，白天太阳一晒感觉还挺暖和，但是一早一晚温差极大，所以早上出门包括晚上归家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多添一件外套在车上在包里。今天白天呢，全省都是晴间多云的状态，夏末秋初啊，空气也是开始变得干燥了，所以晴朗有风的天气会加快花粉的扩散，提醒过敏的朋友出门咱最近要注意加好防护。
1: 是的，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继续，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送出的奖品是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那怎么样来参与抽奖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每天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那个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您就能看到全新的题目啊，在评论区答题就行了。今天我们的题目照样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今天两张图片，这两张图片呢，这么来说吧，都是和自行车有关的，都是自行车的周边。但是第一张图片是80后咱们曾经小时候骑自行车会用到的一个东西，我估计啊，现在孩子们是指定没见过，别说现在小朋友了，我觉得95后可能都没有见过这个东西啊，
0: 是
1: 有一些年头的。然后呢，现在好像就没有这么个行当了啊，
0: 对，
1: 也就这个东西消失了。然后第二张图片就很简单了，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骑自行车的方式，就是如果你想骑这种自行车的话，你是必须要进行这么一步操作的。
0: 所以大家熟悉的话，一看就知道哦，这是什么东西了啊。然后呢，大家可以来去猜一猜吧。今天呢，我们共同回忆当年的单车回忆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可以按照图片按照提示来猜题。那么我们的早餐的我们的奖品呢，依旧是我们的这个山姆的早餐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都可以来送给您，供您挑选啊，只要留言就有机会接到我们的惊喜之电来获得奖品了。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等待各位回复早安奶茶。
1: 上学上班路上来刷新一下七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中宣部、教育部昨天联合发布了2026年最美教师万永善、马天祥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
1: 昨天是教师节，麦克斯研究院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呢，本科生到公办中小学从教月收入和就业满意度近5届均持续提高。毕业半年之后的月收入呢，由2021届的4677元提升至2025届的5357元，就业满意度则由82%提升至88%。
0: 继续，我们来关注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那据了解，新增项目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涉及到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本轮集采聚焦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共纳入23个品种，覆盖了胃肠息肉切除，包括胆胰介入治�疗相关耗材，采购周期约为3年。
0: 继续来看，10月1号起，机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会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
1: 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昨天开展，此次销毁行动呢，涉及到了诸多国。

0: 到0.14元，调价之后加满一箱50升的油，这次将多花6.5到7块。
1: 同样再来关注汽车的消息，汽车企业们正在加速去宁化啊！这个宁说到的就是宁德时代。理想汽车近日以26.5亿元的战略增资，来增资电池企业新旺达动力，并且宣布今年将会全系陆续搭载理想自研电池。而小米汽车则宣布中创新航新旺达动力成为龙甲电池供应商。分析认为，车企去宁化主要是因为成本压力和供应链安全等两方面的动因。
0: 小米汽车近日发文称，鹏程 N90 Max 探索版属于小型专用客车，私家车用户新车上牌前呢，需要上线检测。
1: 截至昨天，日本三大汽车制造商八月在中国的新车销量数据已经都公布了，丰田汽车、日产汽车和本田汽车的销量均录得2位数同比的跌幅。
0: 企业方面的消息，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昨天在个人社交账号呢公布了梦之城项目规划落实方案。根据该方案呢，梦之城项目定于2029年3月30号完成竣工验收。
1: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京东全球科技探索者大会上了解到，京东物流将在5年内采购300万台的机器人、100万台的无人车以及10万架的无人机。
0: 在不少人的认知当中的高德地图只是一款导航工具，而如今它却悄然成为了低价电影票的交易入口。近日呢，有消费者发现，通过高德地图可能能够买到便宜100多块钱甚至低至3折的 IMAX 场次低价票。
1: 再来看广东深圳一个公司呢，近日推出带薪减重，减一斤奖励100元，鼓励员工减肥。有员工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减了16斤。
0: 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9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
1: 当地时间9月9号，受伊朗战事导致全球库存消耗的影响，美国能源信息署上调了今明两年的油价预测。
0: 受到人工智能发展、算力需求爆发的影响，全球存储芯片市场供应趋紧。韩国一家券商机构呢，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按照今年第3季度的市场测算，三星电子和SK 海力士可供出货的芯片、存储芯片的库存呢，已经降到了不足10天的供应量。这家券商警告说，明年存储芯片行业可能出现史上最严重的供给紧缺。
1: 韩国特别检察组于当地时间9月9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以人事请托等为名收受各种财物的卖官鬻爵案，要求2审法院维持1审判决，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7年。
0: 根据美国普查局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65岁及以上的人口首次超过5岁及以下儿童，这是有记录以来的首次。全球生育率的骤降以及预期寿命的延长正在逆转着人口结构，预计呢，这一趋势也将会在未来几十年持续加剧。
1: 早上的7:09啊，送上今天的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到的是，内向不是缺点，而是你的特点。内向不是一种缺点，而是看待世界汲取力量的另一种方式。外向者会在人群当中获取能量，而内向者习惯在独处当中去充电。这没有好坏之分，只是每个人的性格特点不同，不给内向人贴标签也是一种温柔。7:09，我们来听到五月天带来的这首《温柔》。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2: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七点一刻啊，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照样我们的题目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是的，我们猜两张图片，一张是八零后的童年，一张是现在小朋友的童年，而且这两张照片上面的东西呢，全都和自行车有关系。
1: 对，
0: 我觉得第一张照片真的好古早啊！
1: 你是怎么就想到了且找到了这种东西？
0: 我也不能说因为我岁数大了。
1: 这个东西呢，是你骑车的，然后你到外面的时候。然后你这个车子，比如说你要去办事儿，是吧？你要停到某一个地方，这个东西你需要交给别人保管，那么这个东西你就需要，
0: 你就需要。
1: 你回来你再想骑走它的话，这个东西是少不了的。
0: 没错，这是固定的一个环节。
1: 是。
0: 我们好多朋友这个今天留言说：“我的天啊，第一个东西得有30多年没见过了。”说你们怎么找着的？说刚开始没认出来是什么。说但是因为第二张图太明显了。说第二张图现在只要你想，你基本上可以天天见到啊，而且你可以天天用，可以天天走这个流程，说看到那个码就能知道要干嘛。说因为第二张图的这个场景啊，又去反推第一张图，
1: 对，
0: 说大概知道是干嘛的了。手机尾号2855这朋友也说，说哎呦，说我记得第一个东西，说第一个东西其实还有各种款式，有这种两个拼到一起的，说还有那种折叠的，还有的是干嘛呢？给你的不是这种牌儿，是硬纸板儿。哎，对，
1: 反正你就把信号能对上，反正你这个就成功了。
0: 这取决于那个干那个活的大爷或者大妈给你的这个信物是什么，就取决于他家里边就地取材用的什么东西啊。
1: 很原始的方式啊，但却很靠谱。向日葵多肉这位朋友在早安奶茶帖子留言了，他说第一个这东西我感觉应该是我爸妈60年代的东西吧。感觉好早好早了。
0: 这80后都今天自己答不了题，得找自己的爸爸妈妈去答题。
1: 是，他说你知道我小时候已经是有那种什么的蓝白底儿白字儿的那种铁牌牌了，有一段时间是那个的，在自行车上。
0: 对，
1: 然后第二个就是现在路边很常见的啦，然后呢经常比如说很多朋友周末的时候会去到糊涂河边或者去到一些地方，然后哎是吧，拿出手机来，
0: 哎，
1: 跟这个自行车是吧，然后一连接你就可以骑着去骑行了。
0: 尤其现在又到这个季节了啊。还有手机尾号4675这朋友说，哎呦，第一个东西我记得是这年代太久远了，那两个东西可以分开，然后呢你拿一个啊，然后那个大爷或者大妈拿一个啊，然后你就忙你的就行了。你回来的时候是吧，你得把这个给大爷大妈，大爷大妈一对信号对上了啊，然后你就可以把你自行车骑走了，但是你得付钱啊。说我记得最早可能几分钱，后来几毛钱啊。说但是你得记好啊，你当时把自行车放哪儿了，说要不然等你回来的时候，可能你存的时候这自行车挺多，你回来的时候自行车没几辆了，你可能找也挺费劲啊。说第二个呢就太熟悉了，说现在真的拿起手机啊操作一下是吧，你就把自行车可以放这儿了。
1: 你看时代在变化，以前都是手搓的，
0: 是
1: 现在都电子的了。
0: 而且你现在想想，就原来手搓的那个哈，就是每家跟每家都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但是你也没有办法仿冒，就是因为每家跟每家不一样，所以它安全性也挺好的。
1: 短时间内你不好作假，我跟你说。好了，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按照我们的提示和大家的留言的一些线索，您来猜一猜您心中的答案以及您对对这个东西它的一些印象啊，尤其是第一张图应该能够让很多朋友呢有点怀旧的感觉。
0: 对，
1: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来看图答题留言赢奖品。
0: 早上的7:19啊，我们来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9号到13号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我省组织省内12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
1: 河北省教育厅会同多部门共同推出了尊师会师举措，活动期间呢，河北省教师凭借本人的教师资格证或者中国教师小程序电子工作证，就可以享受文旅、购书、出行等多方面的优惠政策。
0: 国家药监局发布新版的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将于今年的11月1号起正式施行。那近日，石家庄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新版规范的宣讲活动，来帮助企业对标新规。
1: 近日，河北省

0: 药监局，北京市药监局联合组建检查组，对河北省注册人委托北京企业生产的第二类医疗器械注册相关事项，开展注册质量管理体系跨区域联合核查。
1: 京津冀蒙四省区五地摄影联展最近在张家口崇礼开展，展览精选出了132幅的精品力作，集中来展示四省五地各具特色的自然人文风貌和新时代发展成就。
0: 继续来关注民生消息。近日呢，由石家庄成发投集团所属成投集团建设的高铁片区商务核心区25号地块项目西塔楼主体结构正式封顶。至此呢，该项目所有的楼栋的主体结构已经全部的封顶了，全面转入到二次结构以及装饰装修施工新阶段。
1: 再来看邢台市将新增3处电动自行车违法抓拍点位对逆行，还有就是闯红灯、不戴头盔等违法行为进行电子监控抓拍取证处罚的标准公布了，那提醒市民务必留意，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0: 再来关注相关的招聘消息。中国石油河北销售分公司华北油田分公司2026年秋季高校毕业生招聘开启，即日起到10月15号可以登录中国石油高校毕业生招聘平台来投递简历。
1: 运动方面来看，日前河北省首家区县级足球青训中心赞皇县足球青训中心正式挂牌成立，为全省区县级青少年足球青训体系建设树立示范样板。
0: 2026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活动装备领取将于今天正式开启。
1: 再来看健康方面的提醒，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提示，9月学校和托幼机构需要注意预防手足口病、水痘、诺如病毒、还有胃肠炎、流感、新冠病毒感染等一些常见的传染病。
0: 最近啊，车内20分钟效应登上了热搜，戳中了无数的上班族。专家提醒啊，这段独处的核心是减少信息干扰。你可以在车上闭目静坐，听听白噪音，但是不要刷手机，也不要回复工作消息，时长控制在15到20分钟。
1: 人有的时候需要独处啊，来给自己这个找寻一些能量，有的时候也需要群居，需要这个团聚哈、来让自己获取一些温暖。比如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哎呀，你想想要跟家人团聚，坐在一块儿吃中秋家宴，就觉得挺期待的啊，
0: 吃好吃的了，
1: 是个挺欢乐的场面。但是这种场面一定少不了的是什么呢？无酒不成席呀、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酒，中秋团圆的酒，甭管是家宴上自己喝，还是说走亲访友咱拎着啊，我觉得都挺实惠。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中国四大名酒之一的泸州老窖，也是中国浓香型白酒的发源地。那泸州老窖呢，也是北方人餐桌上我觉得非常经常出现的一个白酒品牌啊。
0: 喝白酒你就得选这种老牌子，这种经典的牌子，比如说泸州。今天带来泸州老窖他们家超值的一款白酒的礼盒，叫做原酿天点酒饮河山，喝着很舒服啊。它酒瓶就是那种透明的雕刻的那种河山的风格，颜值很高，价格一点也不高。今天这两瓶带包装带礼盒，两瓶到手才199块钱，以前要卖399的，在我们这儿今天199。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您可以来回复给力来去下单这个泸州的白酒。那么我们说泸州老窖经典不衰的秘诀是来自于他们家的那个活态的酿酒窖池，已经400多年了。这是泸州老窖醇香浓郁、清冽干爽、回味悠长口感的关键。
1: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酒啊，包装也挺大气尊贵的啊，低调奢华，而且它是立体的那种图腾雕刻在了玻璃瓶上，红色渐变色，这种设计包括那个金色的瓶盖哈、所以你送人什么的也觉得挺体面的。而且这个酒的其实它售价是不便宜的，我们这是跟厂家沟通了几周才拿到了现货，原价399，今天199一个套礼盒，里边有2瓶泸州老窖，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款酒，我觉得特别适合女士朋友，或者说喜欢喝点低度酒小甜酒的朋友哈，就是这个雷司令的这个白葡萄酒，我自己挺喜欢喝的。雷司令的半甜白葡萄酒，就是雷司令在行业里面一直被誉为是这个白葡萄酒之王，而且这款雷司令的这个白葡萄酒呢，就是它真的全程都是在德国完成的哈、采摘、压榨、低温发酵、陈酿、装瓶，每一道工序都是在德国本土进行，就是漂洋过海啊，来到你手中你口中，入口没有酒精感，它是那种菠萝桃香，
0: 对
1: 啊，是那种你冰一下更好喝啊，就是冰葡萄的那种口感。今天呢4瓶还是礼盒装，到手149，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在家聚会的话，你在家冻点冰块，哎呀放进去非常好喝，
0: 或者买点现在特别流行那种冰杯
1: 啊，冰杯
0: 啊，
1: 对，便利店就有、
0: 对，然后搭配上这个雷司令喝，那个口感我跟你说太好喝了，
1: 对。

0: 喝起酒来也没那么大的酒精度数的压力啊，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
1: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1024乐商城呢也是为大家精心遴选了很多的中秋的好礼好物啊，除了咱们熟悉的各类的月饼礼盒，还有张一元茶叶的礼盒、五粮液等茶酒礼盒，包括软籽石榴啊、海鲜啊等等食品礼盒，咱全都有，全场每满399减50元，多买多优惠，好货还不用等，佳节团聚，好礼相随。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快来回复给力二字去选选吧。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李萨，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今天的早安奶茶，我们是关于自行车的记忆哈。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看到我们今天题目两张图片，一张图片是本来我们说是80后啊，说小时候骑自行车的回忆，刚才有朋友说不行不行，这个得60后
6: 说我是80后，我得让我60后的父母看一看，这是他们那个年代用的、这个东西啊，它真的是用了很多年，
5: 对，
6: 可能真的是80后或者70后那个年代就开始沿用了，
5: 后来就消失不见，
6: 因为它真的是很古朴的、很原始的手搓的一些方法，
5: 充满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你不觉得吗？
6: 对，来去解决当年大家骑自行车会常常用到的问题。
5: 然后第二张图片呢，就是现在大家骑自行车啊，现在小朋友是吧？你在路边看到了，那种花里胡哨的、颜色鲜艳的自行车，你会用到的一个程序。所以两张图片啊，两代人的记忆。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手机尾号9631，在家坐等财神上门，这朋友他说第一个哟，我知道，说第一个东西有这种图片上是个木质的，是有这种木质的，还有纸质的、纸壳的，说后来还有塑料的，说一般呢就是 你可以把它挂在车把上，你一个那个帮你去看管的那个阿姨呀、或者是叔叔一个，回来的时候你得把这东西给人家，能对上就让你把自行车骑走。刚才还有一个朋友说到自己记忆，说什么呢？说记得有一次自己就是也是去把这放到人那儿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啊，说自己有事儿没回来，说让家人去替自己去推那自行车吧，因为没有那个牌儿。后来说人家说半天都不让推走，说最后人家又想法，大晚上的人家得下班啊，人家又把自行车给他推到了别处。他说现在想想挣那份钱也挺不容易的，
6: 真负责任啊，那是啊，认牌不认人。还有这位朋友尾号是9296，他说第一个我知道，第一个以前我们赶集啊，赶集的时候你骑自行车去赶集啊，那自行车你放那儿之后你就需要拿它作为一个凭证，然后呢你回头你想再把这骑走你还得把它拿回来啊。 你得对上暗号啊。
5: 对。
6: 然后呢，是第二个就是现在经常有的了。现在周末的时候，包括上班的时候，包括往地铁站赶的时候，随手也会就是骑一辆。
5: 哎，对，手机尾号4675这朋友说了，说现在想想，第一个东西啊，的确，说那个时候啊，骑自行车的人真的挺多的。说那个时候哪有这么多汽车呀？大家主要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
6: 对。
5: 哎，所以说一放啊，就觉得一堆自行车都扎堆儿，需要有人帮你去看管。还有朋友留言了1207，哎，他说我记得说那个牌子上是有图案的，谁家跟谁家可能都不一样，但是只要图案对上，说你就能交钱取车。还有手机尾号0825，这朋友说我当时经历过的是什么呀？说不是这种木头牌，是扑克牌。
6: 有的
5: 能对上也行，
6: 扑克牌，扑克牌中间给你搅开，剪开，让你得去对去，
5: 纯手搓呀。
6: 0635这位朋友说了，图一我知道，小时候呢，给我妈妈去上班的时候，车子放车棚，
5: 哎，
6: 车棚有一大姨，她就会给我们一半，大姨留一半，
5: 哎，
6: 下了班推车子的时候呢，把我们手里一半给这大姨，我们才能够回家，要不我们回不了家。
5: 对。
6: 然后图二呢，那就是想骑就骑，想扫就扫了。
5: 对，你现在想想那个给我们扑克牌、给我们牌子的那个大姨也好，那个叔叔也好，其实那个行业现在也已经消失了哈。就是在那个年代，我们可能经常跟他们去打交道。
6: 这个行业就跟当年的电梯管理员似的。
5: 对。
6: 是吧？
5: 电梯管理员可能现在你在个别的医院啊或者什么地方，你还能见着。这个行业现在。基本上见不着了。
6: 有一些停车场，
5: 还有吗？
6: 就是停车，现在以前是停自行车，现在关于停车了。
5: 那轮不一样了，轮的数不一样。是，欢迎各位啊，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看这两张图片，您是不是认识啊？然后直接在页面评论区答题，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有机会像接下来这位朋友一样，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
7: 我这么幸运吗
8: 哈喽，恭喜您啊，
7: 谢谢，
8: 获奖了。
7: 你好丹妮老师。
8: 哎，你好那个没打扰您吧？
7: 没有
8: 没有想到是吧，挺意外的今年。
7: 是的，因为我一般都是在路上开车，有时候遇到红绿灯的时候就留言，然后没有机会的时候就不用，但是我会坚持每天听的。
8: 感谢您对我们节目支持啊。秦皇岛的。
7: 对，我们秦皇岛的。
8: 您贵姓？
7: 我姓刘。
8: 听节目互动猜题这个有多久了？
7: 说实话有一年多了，就一直在听，也特别喜欢咱们的节目。哦，因为说实话我也是一个中奖绝缘体。我家一般抽奖啥我从来都不参与，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幸运，然后真没想到。
8: 所以你看我们拯救了多少朋友的希望，必须得有希望。
7: 是
8: 啊是啊。OK。
7: 我真没有想到，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对，每天接送孩子。我家孩子就是特别喜欢黄金，然后也是总在问，就是他之前就喜欢看咱们那个成语那些，他前段时间还问有没有那样的，他比较喜欢看那样的图片啥的，然后他就感兴趣。
8: 那种的可能他就是卡通图画，小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一些。现在我们猜的其实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不一样。
7: 对，因为他今天他看到那个点词典笔，他就是他，我不是先给他买一个吗？完了他就问我第一个是不是收音机，然后我就给他讲一下，我说这个不是，是妈妈小时候用的复读机。
8: 播广播这次获奖了，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7: 我也替我儿子说一个他的愿望吧，因为他这两天也在跟我说，开学的时候他们的托教老师让他们写来一个愿望，然后他跟我说他现在是副班长，他想当正班长，我希望他梦想能成真这个学期。
8: 一定可以的。小朋友叫什么呀？
7: 周子豪。
8: 周子豪啊，子豪加油，这个学期咱努力转正。
7: 感谢非常感谢。
6: 自行车的声音啊，这是倒轮呢，这是倒轮哒那个声音啊，
5: 车链子听起来不是很顺滑，该告油了。
6: 当年咱谁没骑过自行车啊？那当年骑自行车的朋友，这谁又没有用过图一和图二呢？图二是现在大家骑自行车经常会见到的一个场景，
5: 是
6: 很好猜。那图一呢，可能就要去想一想，当年啊，曾几何时，您小的时候，您是不是见过爸爸妈妈用这个？或者您要是说80后、70后的朋友， 九零后我觉得都差点事儿。
5: 对，这个需要有点年龄储备才能打上。
6: 对，你小时候是不是骑车的时候，你把自行车停放取拿的时候，是不是也需要用这个东西来去进行一个凭证呢？
5: 它有这么一个流程，有这么个手续啊。你想把自行车放那儿是吧，你回来再来取，得有人帮你干这个活，这个人有这么个凭证。您看看您是不是认识这东西，能不能想起来当时的场景，甚至有的朋友可能都能想起来当时家里那辆自行车啊，是哪一辆经常骑的，因为那会儿家里可没那么多，可能就一辆是吧，全家人都骑这个。哎，或者说当时您去把这自行车存这儿是为了去干嘛呀？欢迎各位把曾经的单车回忆写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早安奶茶的留言帖当中来参与抽奖。

0: 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0: 话题只说热点，
4: 音乐相当带感。
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4: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6: 我们今天早安奶茶猜到的这个自行车的场景，第一张图片帮很多朋友找回了回忆哈。5660这位朋友说了，说第一张图我感觉这东西啊，我说我觉得是那个东西，我不确定，我给我妈发过去确认了一下，因为我没用过。说我妈跟我说是的，就是这个东西，还问我说你从哪儿找的这个图，怎么这么有年代感？说我一直在听河北音乐广播，希望中奖给妈妈赢个黄金小马太太。
7: 妈妈没跟你说吗？这是上世纪的广播，他们怎么能想起这个东西来？
6: 老事儿广播，我们是。哎呀，
7: 还有这位朋友哈，6869，他还说的特别形象，他说到了价格。他说我第一个东西，我记得我小时候一次2毛钱，
6: 哎对，
7: 后来涨到5毛钱，
6: 嗯，
7: 后来涨到1块钱，
6: 对，
7: 然后他就没了。
6: 知道为什么退出历史舞台了吗？
7: 然后他说电动的车和电三轮的话，你要用，你要用的话，
6: 嗯，
7: 要需要2块钱。哎。

0: 第一张图比较古早，第二张图呢，你就会看到了现代生活的这个痕迹了。你看有一二维码，哎呦，你看现在这干什么呀？拿出手机来一操作就行了。这是现在骑自行车的一个流程。说到手机，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啊一直挂在热搜上的苹果手机。
1: 哎呀，太火了，这
0: 太贵了，主要是
1: 也太贵了。咱这个关注一下啊，这是在9月10号的凌晨，苹果在2026秋季新品发布会上正式推出了旗下首款折叠屏手机。它这个特别容易被咱念成拼音叫朵啊，但是它应该叫 iPhone Duo。这款采用了书本式内折设计，配备了7.6英寸内屏与5.4英寸外屏的新品，起售价就是15,999。2TB 的顶配版本，这款手机高达26,499。折叠屏手机的价格呢，目前仍然是传统直板智能手机的大约3倍。那么这个最新款的 iPhone 的这个折叠屏手机呢，不仅是苹果史上起售价最贵的手机，也远超主要的竞品华为 Mate X6。这也是一个折叠屏手机，它在补贴之后价格目前已经下探到了8,999。
0: 哎呀，所以你看这起售价就16,000是吧，然后高配版26,000，这价格的确是高不可攀。而且这一次同期发布的不光是刚才说的折叠屏手机，就是 iPhone 18 Pro 系列的价格也全线上涨了哈。说这个 Pro 的起售价是9,999， Pro Max 是10,999，这比上一代都涨了1,000块钱。
1: 手机集体涨价背后有一笔看不见的消费，那就是 AI 税。不仅是苹果手机，9月以来呢，多家主流的手机品牌陆续调整了产品售价。然后呢，推动这一轮涨价的重要因素，就是因为手机里面有两类平时不太注意的元器件，运行内存和闪存正在变贵。前者影响手机同时处理多少任务，后者决定能够装上多少的照片、视频和应用。所以说，这类的 AI 的一些处理的芯片、处理的这个内存呢，也是推动了手机终端产品的价格上涨。
0: 而且说为什么 AI 服务器会导致手机涨价呀？主要就是 AI 的训练跟推理特别的依赖内存哈，以及 AI 的内存需求挤占了手机内存的生产资源。我们说到内存这个东西了啊，这个不光是手机需要内存，其实人也是一样，人的精气神也需要内存。你发现有人这个内存就是足，我们经常叫什么高能量人群是吧，储备就是有劲儿。
1: 1TB 的内存它是。
0: 对，我觉得它每天有使不完的劲儿，气血充足。所以到了秋冬季节啊，这个我们一块儿来补补气血，让自己啊都变成这个高能量人群。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自用或者是中秋送人特别合适的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阿胶养血，西洋参补气，而且西洋参啊，它中和了阿胶的温性，完美解决了这个传统阿胶滋腻上火的痛点。哎，不用担心说吃了之后上火呀、口干啊。这个吃起来之后呢，温润不腻，低糖配方，怕甜怕胖的朋友可以安心食用。阿胶搭配上西洋参，就像燃料配上了氧气，让气血真正的活起来。
1: 中秋佳节礼赠，咱也讲究心意和体面。这款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呢，是爱马仕橙颜色色系的轻奢的国潮礼盒，特别高端大气高级。产品独立小包装，足足有50块大容量，够吃一个来月的。日均呢，你花费就是2-3块钱就可以了，便携方便，像吃零食一样轻松养生补气血。半斤装原价299，中秋专属福利提前开启，到手仅需219块钱就可以买到这样的一个礼盒了。而且您今天下单的话啊，有重磅福利，再送您黑芝麻阿胶糕精美礼盒2盒，也就是到手一共3套精美礼盒，依旧只要219，还支持免费试吃。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阿胶二字就可以购买了。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听到这个邓丽君的声音，我就想到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1: 是的、啊、
0: 声音好像自带岁月的这种感觉，自带着中国人对于中秋佳节团圆的这种温情的色彩。
1: 嗯，
0: 中秋佳节快要到了，刚刚给您推荐了阿胶，那么也是中秋馈赠这个亲朋好友的这个好礼。中秋团圆我们也少不了的是什么呢？是酒啊。所谓无酒不成席，小酌不伤身，微醺胜买醉。喝白酒我们怎么选呢？中秋佳节回家给自己给家人选一款好酒，我们喝酒要看老牌子。今天呢，我们再给您推荐一个中秋特惠的，来自于中国四大名酒之一的泸州老窖系列的浓香型白酒，这也是中国浓香型白酒的发源地，而且泸州啊也是咱北方人餐桌上比较认的一款白酒。
1: 嗯，看大家经常喝泸州老窖啊，今天这个也是一款白酒礼盒，原酿天点酒隐河山，喝着舒服，颜值高，而且价格不高，199块钱两瓶，带包装带礼盒的啊，咱自己喝性价比挺高，送人呢这个看着也挺大气的。这个泸州老窖啊，他们家是传承450年的活态酿酒的一个窖池，是泸州老窖这酒喝起来醇香浓郁、清冽干爽、回味悠长的关键。而且这个包装呢是那种立体图腾雕刻在这个玻璃瓶上，红色渐变的设计，金色的瓶盖，哎，你觉得看着挺高端的。而且这款酒其实它本来售价不便宜，我们是跟商家沟通了几周拿到货，原价399，今天199，一个礼盒里边有两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可以下单。
0: 除了白酒呢，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更容易入口的，尤其是对于很多女士和爱喝低度酒的朋友很友好的雷司令的白葡萄酒。在白葡萄酒的世界里面呢，雷司令一直被行业誉为白葡萄酒之王啊。这款雷司令的品质很好，从这个它的这个葡萄的酿制到它的这个灌装都是在德国完成的，采摘呀、压榨呀、低温发酵啊、陈酿装瓶，在德国本土进行完之后漂洋过海来到您的手中，来到您的餐桌上。入口白葡萄酒它的口感很好，它没有酒精感，一口菠萝桃香啊，非常的舒服。尤其是要冰镇一下或自己家里面放点冰块，这个东西要佐餐的话，那直接口感封神了。今天四瓶雷司令白葡萄酒还是礼盒装，到手只要149块钱，让您端着它聚会举杯就没有那么大压力了啊，可以来去随时举杯，随时庆贺，喝点低度数的好喝的小甜酒。
1: 另外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了，乐商城也给大家精心筛选了各类的中秋好礼哈、啊、除了大家熟悉的各类月饼礼盒，还有张一元的茶叶啊，哎，五粮液的这个酒啊，包括等等的一些这个礼盒，还软籽石榴海鲜啊，一些食品礼盒应有尽有。哎，所以说中秋咱打算串门啊，走亲访友啊，东西还没买的哈，您现在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咱们的中秋专区呢，全场是满399减50，多买多优惠，好货不用等，佳节团聚，好礼相随。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记得来。